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他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
12: 对，
11: 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12: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11: 拍照啊，
12: 拍照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11: 哦，
12: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儿，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备的落地自驾，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11: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12: 还回到昆明。完了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上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11: 哦，还可以这样。
12: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也很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 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11: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12: 对，他其实就是
11: 也可以，
12: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11: 就还
12: 了，有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有可能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
11: 站一个人
12: 他没事儿啊，
11: 交接一下。
12: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11: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12: 哎，对，
11: 如果想赏景的话，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12: 对
11: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12: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就等于其实我
11: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12: 其实也是走回头路，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
11: 啊，
12: 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11: 就刻意
12: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就什么都不干了就完全就是开车了。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11: 对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12: 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11: 对
12: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11: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
12: 对，
11: 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12: 哎，
11: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12: 对，
11: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12: 对，还车过程，
11: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12: 嗯，
11: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都会感觉一直在玩，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12: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11: 就按天来算，
12: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11: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
12: 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当然这就看这个
11: 公司
12: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11: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我相信很多回，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12: 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因为他们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11: 坚决不图便宜。
12: 哎，对，你就千万不要说，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11: 肯定有问题，
12: 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11: 对，
12: 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11: 对，
12: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11: 对，就是官方价格或者说是官价，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12: 对，
11: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12: 对，
11: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就过分追求性价比。
12: 对，价格 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就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11: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12: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啊，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特别多。但是对于
11: 也可以租，
12: 对，这是在当地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11: 规律，
12: 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11: 都能租得到，
12: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11: 对啊，
12: 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1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还没有过吧？
12: 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但是路上看到特别特别多的。
11: 也很多
12: 啊，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
11: 纯电车，
12: 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11: 印象，
12: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关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
11: 也都有。
12: 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11: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很多人都回不来。
12: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11: 他
12: 确实是这样，
11: 受不了那个慢哈。
12: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但是很多有一些这景区
11: 就是纯电可以，
12: 纯电可以开进去
11: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12: 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11: 但是油车不允许，
12: 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11: 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可能更多朋友在。

0: 哎，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全是纯电车了。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啊。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1: 对，
0: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7天以内吗？或者5天左右？
1: 7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7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啊，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0: 哦，7天就比较紧
1: 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比如说到昆明，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一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那一般就去滇池喂喂海鸥，然后坐坐船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0: 就那个批发市场
1: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的朋友啊，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或者你提前跟老板定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他们那个物流也是非常发达的啊，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对，
0: 这也是随着市场。

0: 就是你可以选择一张照片，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段，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场景，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地点，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时间段，然后你可以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然后自己再后期去做一做，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
1: 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然后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但是你会看到它光影变，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这个会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 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边，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2: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3: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6: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他唱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首歌叫做 We Bike Into Love， 它是喜剧电影 K 歌情人当中的插曲，也就是梁静茹和品冠唱过一首对唱情歌，就叫 K 歌情人的原型。还记得这首歌吧，也算是比较经典的一首对唱了。很多综艺节目当中如果要有对唱情歌的戏份，这首歌一定会在导演组的名单当中。歌曲虽然说没有作为单曲发行，但是还是在电影上映之后风靡过全球，你就搜一搜会发现各国的版本都很好听。我是夏萌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谭咏麟《雾之恋》。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陪你走到底》。你真的能预判一个人能陪你走到底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无法判定，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好的方式去维护他、爱护他。一个好的结果其实有 70% 的成分，我认为是取决于你自己。有些人中途退缩，有些人一直坚定地走下去，最终还是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但我不觉得擦肩而过的感情不是好结果。如果有些人注定是要错过的，他不是那个特别合适你的人，那么错过这个结果，在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方大同的白发。这首歌呢是方大同继三人游艾利克 Ten Reasons 等多首歌曲之后，又跟他的老搭档崔维凯再度合作的作品。方大同也解释说，白发呢是可以象征智慧，也可以象征永恒的爱情，于是呢就以发型转换作

0: 品牌，其中有15家宜昌首店，不少品牌优选宜昌深耕宜昌，看中的正是这座旅游城市的消费潜力与城市活力。
1: 我们是湖北的首家，杭州有的，江苏也有。我们这个是500平的大店，其他的店其实模型还没有这么大。
2: 这边是宜昌的首店，这宜昌的人文和一个旅游都比较发达，上午的人流量还可以，晚上人稍微到达一个高峰。
0: 为最大化释放消费活力，街区联动各大首店推出惠民福利。其中，河马先生宜昌首店推出消费满88元抽取1000元锦鲤礼品活动；负一楼餐饮推出29元返50元优惠。
3: 前期通过小红书去发一些大家喜欢的品牌，评论区留言。引进这些首店是为了丰富宜昌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开业一小时大概在20000人左右。
4: 9月27号，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在当阳关林开幕。海内外关林代表、关氏后裔、当之松怡东联盟等代表级观众齐聚关林，共建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5: 开幕式在实景歌舞《荆楚雄风一起当阳》中拉开帷幕，古典铿锵，舞姿雄浑，瞬间点燃全场。紧接着，非遗节目《三英战吕布》接续上演。演员们以生动传神的表演再现三国经典桥段，引得台下掌声不断。
6: 想带小朋友过来学习一下关羽的这种忠义仁勇信这种精神，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7: 很热闹，非常有节日的氛围。关公是当阳的一张名片，作为当阳人，我看到关公文化节办的一年比一年更好，也感到发自内心的自豪。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带动了更多外地游客来当阳旅游。
5: 在品牌推介环节，现场还创新采用 AI 短剧和叙事歌舞剧的形式，将当阳全域品牌娓娓道来，充分展示了关公文化与当阳文旅的独特魅力。
8: 我今天有看到的对于当阳的一些产品的介绍，我觉得当阳这是一个蛮好的地方。
9: 像这种活动，我认为我们经常参加的话，对当阳的了解的程度也就会越来越高。来到这个地方，我是从昨天到现在感受的氛围都不错，还有6天的时间，我再继续的去感受。
5: 据了解，本届关公文化旅游节以承关圣史迹、兴巨章文明为主题，融文化体验、民俗观赏、艺术鉴赏、当阳会构于一体，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灵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国庆期间。
10: 双节期间，我是以关公文化旅游节为牵引，升级吃住游后娱5大文旅业态，串联景区景点、特色商圈、乡镇文旅节点，实现全域联动。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文化体验的同时，持续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真正实现文化搭台、经济畅行，推动关公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1: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1: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1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2: 我是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 他耐心倾听。

0: 见见奇怪。
1: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
2: 明年没得茶叶这了，会不会不习惯吗？
3: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明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4: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青瓷研学、康阳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4: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9月29号，财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自今年10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便于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日前，省数据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委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部署实施4大行动9项重点任务，推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提质升级，加快塑造数字服务竞争新优势。一是实施主体隐喻行动，引进头部互联网企业在鄂设立区域性总部、功能型总部和研发中心，建立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深化场景招商，鼓励共建场景项目，面向场景开放主体发放最高50万元场景券补贴。二是实施品牌培育行动，对互联网企业在鄂举办的文博特展、音乐节、电竞等线上线下融合活动分级予以办赛办展激励，对优质创新应用案例则有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三是实施要素赋能行动，落实算力券、发放数据券，支持共建垂直行业大模型和可信数据空间。四是实施服务提质行动，开展拨改投试点，推出数亿贷等专属金融产品，实施跨境电商离境即退税，建立信用合规白名单管理制度，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对于行动计划中的场景券，省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支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新型政策工具，用来引导鼓励各类主体开放真实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新服务加快落地应用，并给予资金支持。行动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书市。为期11天的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落下帷幕，共接待读者83.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超12万人次。一场书市何以让众人奔赴？答案写在书里，也在书外。书里是看得见的诚意，2万平方米展区，400多家出版机构携60万种出版物亮相。书外是摸得着的温度，免门票，发惠民券，休息座椅、临时卫生间等逐一落地，图书快递服务点直接进驻。地坛书市之所以火热，不仅在于书多人多，更在于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双向奔赴。来书市的有喜欢读书的年轻人，也有年年赴约的老读者，有本地的读者，也有拉着行李箱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爱书人。这场人潮涌动需要排队的书市，已不是单纯的图书交易场所，人们阅览古籍，购买文创，淘书育友，识得新知。地坛书市正演变为一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满足大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地坛书市的火热是全国各地书香氤氲的缩影。今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入场观众超10万人次。7月，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100万种图书线上线下同步展销。8月，上海书展吸引超42.2万人次入场。一年四季，书展书市在全国接连登场，人潮涌动，折射出大众对阅读和文化的热爱。在电子阅读盛行的时代，纸质阅读依然有其魅力和价值。当信息过剩成为常态，人们更渴望经过沉淀的知识。当电子屏渗透读书生活，人们更珍视纸张的温润质感。书市书展的热闹背后，离不开全民阅读土壤的深厚滋养。今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首个全国全民阅读活动周成功举办，书香社会建设不断推进。第2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达82.3%，未成年人读书阅读率达86.7%，人均图书阅读量11.72本，折射出日益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深厚的精神成长潜力。书页会合上，书市会落幕，但那些被文字点亮的瞬间，会像地坛的古柏一样，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与生活和时代一起拔节生长。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

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7: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

0: 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家风和家教的滋养和浸润。今天首先我们就通过几位革命先辈的家书来感受红色家风代代相传的故事。这第一封信我们展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写给女儿的。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学习。叶剑英闻之后亲切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她，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封信。
1: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到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啊，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在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的万万千千。激进吧，追上那先头出发的人们，激进吧，再追上一程，那里有广袤无边的地盘等待着你们去开垦，那里有大批优良的种子等待着你们去拿回来散布，赶上春耕。人民要翻身了，许多人已经翻了身，敌人着慌了，不顾一切的起来做绝望的抗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场面。激进吧，再追上一程，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爸爸，1946年12月6号，北平。
0: 在给女儿的信中，叶剑英热情地表达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为下一辈能参与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更要求他们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人民所需要的人。所以在1950年，他又提笔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1: 梅儿，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不是多一个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不是可有可无的人，却有一点本领拿出来为人民做点事，尽点小螺丝钉的作用，这就是学习的目的，也是做人的目的。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多而实干少，这一点可要注意。许多人都说你学得不坏，爸爸是高兴的，但应该懂得还不够得很，望继续努力，日进不已的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在广州的人，你所认识的都好，勿念。祝你健康和进步，爸爸。1950年9月22号，广州。
0: 这封信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叶剑英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救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叶楚梅对父爱至今记忆犹新，他在追思父亲时满怀深情地说，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使自己确定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那些年从南方到北方，叶楚梅刚开始很不适应严寒的气候，不过每次读到父亲寄来的激励他的信，他总是能够满怀温暖与激情地继续战斗。他还把家书分享给战友们传阅，激励大家一起树立刚强的革命意志和决心。全国解放前，叶楚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文化知识，即使感染了肺结核躺在医院里，她依然借着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学习，没有错过学校的考试。叶家子女都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着一副铮铮铁骨，这是父亲经常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他们一直努力拼搏的方向。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今天我们要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感受红色家风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接下来我们要翻开的这封家书，写于1970年，是陈云同志写给女儿陈伟华的。1947年，陈云的二女儿出生，楠楠是她的小名。1966年，她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北京怀柔县新营公社，先后在三渡河中学、新营中学任教师。陈云当时给他写这封信，正是为了鼓励他工作之余要多读书。
2: 楠楠，12月8日信今天收到，我万分欢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你要学习和看书了。

0: 咱家五个孩子中，属你单纯幼稚。你虽然已开始工作，但还年轻，坚持下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不过每天时间有限，要像你哥哥一样，每天挤时间学。但是学习马列主义，增加革命知识，不能单靠几篇哲学著作。我今天下午收到你信后想了一下，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学：一，定一份参考消息。现在中央规定，中学教职员个人都能定，这可以知道世界大事。不知道世界革命的大事件，无法增加革命知识的。定一份参考消息，每月只花五角钱，你应该单独订一份，免得被人拿走。二，每天看报，最好看人民日报，如果只有北京日报也可以，报纸上可以看出中央的政策。只有既看日报又看参考消息，才能知道国内国外的大事，这是政治上进步的必要基础。三，找一本中国近代史看看，可能作者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可以看看近130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就连毛选也看不懂。这种书，家内客厅书柜中可能有。不要去看范文澜的古代史，这对你目前没有必要。四，找一本世界革命史看看，可能这本书很难找。我也没有见过这样一本书。如果找不到这本书，那就看一《马克思传》，很难看懂，因有许多人名事件你都不知道的。但可看一个概略，这本书现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曹金生有这本书。二，《恩格斯传》，这本书也在我处，北京可能买到，这本书容易看些。圆圆在10年前进北京医院割扁桃体腺时，就看了《马克思传》。三，《列宁传》，这有两厚册，非卖品，我也带来江西，以后回京时你再看。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很多，但我看来只要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一，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三，资本论，你看不懂先找一本政治经济学，其中你把资本论的要点记出来。这本书客厅书柜中可能有。共产党宣言在马恩全集第4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恩全集21卷，其他等我回北京时再谈。现在每星期下场3-4次搞4好总评，但再去几次后就不能下场了，只能在家里，有暖气，也烧了，看书了。我身体很好，其他人也很好。勿念。爸爸，1970年12月14日写。明日进城拉水时，头油。
1: 后来，陈伟华考入北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国家人事部。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师范招生很困难。恢复工作不久的陈云建议有关部门提高中小学生教师待遇，同时他动员女儿归队，带头做出表率。于是陈伟华毅然回到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而此刻我最想说的是，给你的孩子留一个未被占据的下午，让他来梦之声读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或者只是坐在话筒前安静地听自己的呼吸，那种不被占据的时光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当然 这一份礼物不只是在课堂里，你可以在周末带孩子去江边，什么也不做，就数来往的船，可以在睡前关掉灯，和孩子轮流编一个故事，接龙到困得睁不开眼，可以听他念一段今天看的书里最打动他的句子，念得磕磕巴巴也没关系。这些都在撑开那个心灵空白，都在告诉他，生活除了要做的事，还有可以做的事，除了有用的事，还有美好而无用的事。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内心的光，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联系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心。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5: 我这一生啊，吃。

0: 由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1: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这《兰亭集序》啊，是中国近代公元353年书圣王羲之啊，在绍兴兰渚山下以文会友写出的天下第一行书，也称作《兰亭序》《临河序》《契帖》《三月三日兰亭集序》等等。这篇文章啊，被收进了中学课本，而且呢是必备篇目。您现在还背得出来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为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分别为《兰亭集序》和《淳化阁帖》。《兰亭集序》啊，文字灿烂，字字珠玑，是一篇啊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书法家。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3: 天下无处非王书，学书无不学王书。今天我给您讲讲临摹《兰亭序》的故事。虽然社会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但是中国人依然热爱书法艺术。王羲之的书法依旧受到了人们的推崇。说到书圣王羲之，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的传世佳作《兰亭序》。从唐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们都把《兰亭序》作为学习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兰亭序》摹本。只要手指在键盘上轻轻地一敲，一篇文字便迅速地被打印出来了。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的今天，中国人还会像古时候那样一笔一画地练习书法吗？在中国书圣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就有这么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情景。少儿书法班的孩子在一丝不苟地练习书法，一场别开生面的书法接力赛正在小学生之间紧张地进行。在临沂大学王羲之书法艺术学院，大学生们正在一遍又一遍地临摹着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是中国东晋大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他书写的《兰亭序》尤为神奇，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被誉为中国书圣。然而这篇神来之笔却是王羲之在不经意间创作的。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阳光明媚，和风习习，王羲之和朋友们来到了兰亭聚会。兰亭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人们把酒杯放在溪水里，酒杯漂流到谁面前，谁都要作诗，否则就罚酒。那一天

天共作诗37首，大家提议让王羲之为这些诗写一篇序。王羲之心情愉悦，借着酒意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写下了名传天下的《兰亭集序》。如今在临沂市王羲之的故居里，人们再造了曲水流觞的兰亭美景。王羲之去世之后，他的书法备受推崇，人们不惜重金收藏王羲之的墨宝。然而《兰亭序》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了音讯。直到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才得到了《兰亭序》。唐太宗是如何得到《兰亭序》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萧绎智取《兰亭序》的故事。话说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书法，他下旨在全国收购王羲之的墨宝。王羲之的作品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皇宫，唯有《兰亭序》是依然不见踪影。经过多方的打探，唐太宗终于获悉《兰亭序》的下落。原来这《兰亭序》传到了王羲之第七代孙智勇和尚的手里。智勇在逝世前把《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辩才和尚，唐太宗便把辩才招进宫里来询问。辩才回答：“啊，师父在世的时候曾经见过《兰亭序》，师父去世后就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了。”唐太宗没问出什么结果，只好让辩才回去了。这一天，辩才正在禅房里休息呢，外边来了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辩才看他可怜，就把他给收留了。可这位书生满腹经纶，与辩才谈论诗文，很快俩人就成了好朋友。书生拿出随身携带的两件王羲之的真迹让辩才欣赏，辩才看了以后说：“这确实是王羲之的真迹，不过不是王羲之的书法精品。贫僧有一幅真迹，那可是非同一般呢。”在书生的再三恳求下，辩才才同意拿出珍藏的《兰亭序》。没想到书生见到《兰亭序》，立即变了脸，亮明了身份，取出了圣旨，对辩才说道：“我是奉旨来取《兰亭序》的。这位书生不是别人，正是监察御史萧绎。”李世民得到了《兰亭序》以后，爱不释手，一有时间就拿出来欣赏临摹。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得知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也纷纷请求欣赏墨宝。李世民真的为难了，让他们看吧，损坏了可怎么办呢？您说不让看吧，这些人都是自己的亲戚，要不就是股肱之臣，这可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想到了用古人发明的双钩填括法复制《兰亭序》。双钩填括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铺在原作之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复制出的作品几乎与原迹一样，还能比较完好地保持原作的神韵。李世民传下圣旨，命令当朝著名书法家临摹了数本《兰亭序》，分别赏赐给了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后来李世民在临终前立下遗嘱，把《兰亭序》的真迹作为陪葬品埋入了昭陵。从此以后，《兰亭序》的真迹绝世人间，这些唐代摹本就成为了最接近《兰亭序》原作的书法作品了。这些珍贵的《兰亭序》唐人摹本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庆幸的是，当年冯承素奉旨临摹了一件《兰亭序》，

0: 却侥幸保存下来了。在山东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被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壁上，比例纵横，气势恢宏。冯承素是唐太宗时期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人们用笔势精妙、消散朴拙来形容他的书法。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临摹高手。冯承素成为了有幸临摹《兰亭序》真迹少数书法家之一。冯承素临摹的《兰亭序》妙手匠心，不但字体尖架结构完美，而且墨彩的浓淡也相当精到。原来王羲之改写的字儿，他临摹的时候也忠实想他，显示出先后书写的不同层次以及墨色浓淡干湿的差别，把王羲之秀美多姿、神清古健的书法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公认为最忠实原著的《兰亭序》摹本。因为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人们都称它为神龙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代表了那个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平，难怪历代书法家都在尽心尽力地临摹它呢。那么除了冯承素临摹《兰亭序》以外，还有哪些个唐人临摹的《兰亭序》留下来了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在珍宝传奇这个单元给您讲述的是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座高峰。那这幅书法瑰宝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0: 在唐朝，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临摹王羲之的作品。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是唐初四大书法家，他们都临过《兰亭序》，其中虞世南和褚遂良临摹的《兰亭序》被保存下来了，被后人称为书法神品。要讲虞世南临摹《兰亭序》的故事，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谁呢？他就是智勇和尚。智勇是王羲之第七代孙，也就是刚才我说珍藏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的那个人。智勇一生潜心研究王羲之书法，深得精妙，真草兼备，颇有祖风。而虞世南正是智勇的学生，

谈论书法了。魏征就向唐太宗推荐了褚遂良，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羲之的书体。唐太宗忙把褚遂良召进宫来，俩人一见如故。原来这褚遂良也是虞世南的学生。唐太宗非常钦佩褚遂良的书法，褚遂良有幸成为能够临摹《兰亭序》真迹的少数书法家之一。流传下来的褚遂良摹本，因为临摹在黄卷上，所以又叫黄卷本《兰亭序》。褚遂良摹的《兰亭序》，风韵温雅，书体规矩，笔力清健，深得兰亭的神韵，是摹写最早、风格最接近王羲之风范的摹本之一。与众不同的是，文中崇山峻岭的岭字上边有个山，而其他版本都没有。唐人临摹《兰亭序》，以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的摹本最为的著名，后人称他们是唐人摹王羲之《兰亭序》三种墨迹。这些摹本后来都被清皇宫收藏，乾隆皇帝在上边前印题词，成为他最珍爱的书法作品之一，是难得一见的国宝。唐代以后，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临习和研究一点儿也不比唐代逊色，许多大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相传赵孟頫曾经收藏过《定武兰亭真本》，赵孟頫临《兰亭序》帖就是赵孟頫以定武为蓝本，再从泰州北上到京师的船上临摹的。赵孟頫的书画功底深厚，他临摹的《兰亭序》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到了现代，《兰亭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是名人还是大众，都把《兰亭序》作为临摹书法艺术的首选教材。在山东临沂王羲之故居里，一块硕大的石头上就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书写的《兰亭序》。毛泽东主席的书法遒劲豪放，别具一格，尤其是草书，傲然不群，自成一体。毛泽东的书法不但具备了王羲之草书流畅秀丽的特点，而且纵横挥洒，展现出了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特点，把中国的草书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当代大书法家启功也非常推崇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临摹的《兰亭序》秀美恬润，精彩绝伦，达到了书法艺术的极高境界。在王羲之故居的书法碑廊中，荟萃着中国当代名家赞扬王羲之的书法佳作，其中一幅是启功书写的《琅琊众望标千古，王草颜真冠书府，我今执笔也题碑，鲁班门前弄大斧》。字里行间表现出一代书法大师的谦逊和对于书圣王羲之的尊崇。启功没有到过临沂，那他是如何为临沂王羲之故居题字的呢？临沂是王羲之的故乡，为了纪念王羲之，1989年临沂市政府决定修复王羲之故居，2002年又进行了扩建。皮之先代表临沂市政府和人民来到北京，请启功为王羲之故居题词。启功热情地接待了来自王羲之家乡的客人，说到王羲之的故乡，说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启功侃侃而谈，正像他在启功书法丛论《兰亭帖考》中所说，论真行书法以王羲之为祖师，《兰亭序》又是王羲之生平的杰作，自南朝以来久已成为书法的冠冕。启功欣然接受请求，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作为王羲之

0: 着故乡，临沂人对王羲之有着更深厚的感情。从2002年起，临沂市每年都要举办王羲之国际文化节，把中华书法艺术发扬光大。1600多年来，王羲之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推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书圣。他的《兰亭序》通篇和谐统一，浑然一体，真是笔随意转，笔道意道，极尽韵律美，难怪人们称他是天下第一行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兰亭集序》的传奇故事啊，就给您说完了。下期节目当中啊，将为您讲述的是淳化阁帖的传奇故事。咱们呀，下期啊，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他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7: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0: 各位好，我是丹丹。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干嘛呢？当然就是刷牙洗脸了。
9: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口腔健康该如何注意，平时对于口腔健康的这些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包括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该去如何选择。
10: 对，说句实话，就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啊，这个话题主要是我们两个人非常关注。就是你会发现牙齿在你的生活当中，它有的时候没有太有存在感，但它真的有存在感起来，要命啊，朋友们。
9: 对，经常有句老话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就是牙齿健康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关注口腔健康、牙齿健康，因为大家总说就是牙齿是你的一个人的门面。
10: 对，
9: 就有时候看一个人首先看的是他的这个头发再有就是看这个牙齿是不是整齐是不是洁白这个一口洁白且整齐的牙齿对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0: 是，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跟牙齿相关的话题哈。当然我们两个不够专业，邀请了非常专业的朋友来跟我们讲一讲。
9: 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口腔科医生王璐医生，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该如何保持牙齿健康。欢迎王璐医生跟大家打声招呼。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同样还有这个存在牙齿问题的小雨欢迎
9: 小雨。
12: 大家好，我是小雨。
9: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平时你会用哪些口腔护理的产品，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包括今天您有什么口腔问题或者是牙齿上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王璐医生呢都会跟大家来一一解答。
10: 对，今天我一见王璐医生第一句话是，我说我见到您我就害怕因为我真的是害怕看牙，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其实第一个想偏个题想问一下王璐医生，您自己害怕看牙吗？
11: 我也害怕
10: 你们听一听，医生都害怕大家不用害怕了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大家既然这么害怕去看牙，当然是因为那个声音的原因包括有时候可能看牙的时候偶尔会带来的不适感，那平常在注重这个牙齿的健康保护上，有哪一些问题是从小到大都应该去关注的呢？
11: 我觉得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好好刷牙这一件事。
10: 好好刷牙，怎么刷呢？
11: 刷牙这个挺复杂哈，听起来很复杂，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很复杂的事情变得很简单。

0: 任务。
1: 王璐医生今天还拿了一个口腔的这个模型，
0: 这个模型、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我们
2: 大一块
1: 究竟该怎么刷呢？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人的一个，就是其实很多人其实刷的不并不规范，
0: 嗯，对
1: 啊，然后不规范的刷牙也会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
0: 对，就是在国际上现在比较公认的，就是我们专业的呢是叫巴氏消毒，巴氏刷牙法，就是巴斯消刷牙法，也叫水平震颤刷牙法、
2: 嗯、
0: 啊。当然这个方法吧，就是我跟大家说一说，完了之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再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平时是怎么刷的。因为这个方法的话，实际上它要求其实挺高的，我自己个人认为还是挺高的，我自己也试过啊，就是不太容易，好像就是操作起来差一些。
1: 对
0: 啊，首先呢，它要求是牙刷的毛啊。覆盖是两到三个牙，完了之后呢，呈45度角，
2: 嗯，
0: 擦到牙龈那儿，轻轻的啊，不要非常力度不要大，这个就根据个人情况啊，
1: 嗯，
0: 完了水平震颤，震颤6到10次，完了向下，下边的呢是，也是牙刷毛冲下，都冲着牙根的方向啊，45度角，完了水平震颤冲上，这样，
2: 啊，就等于是几颗牙几颗牙一起刷，
0: 2到3颗牙、
2: 哦、
0: 啊，一次就是。大概其实是2到3颗牙的这个区间，
1: 嗯
0: 啊，一点一点，
1: 对，
2: 没刷对
0: 过。完了之后，上面牙呢，哎，对，上面牙呢，是我们把那牙刷立起来，
2: 嗯，
0: 哎，这样的，也是水平震颤往上挑，
2: 啊
0: 啊，这是下边，上面呢是我这个不太好那什么啊，上面就是这样，从里边啊，往下这样的，啊，里边也是啊，里边也是，插到45度，完了水平震颤啊往上。下边往上，上面的往下，啊，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2: 懂了
0: 啊。具体的呢，就是也稍微有点复杂，但是这个呢，操作起来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就是有点难度啊。
2: 对
1: 对，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它的这个我们说实用性可能就是当然这是正确的刷牙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早上起来，对吧，本身就迷迷糊糊的，
0: 对对，
1: 时间又很紧张，然后如果按照这样的刷牙法的话。这可能时间就有点就是不够用，
0: 不够
2: 对，
1: 就而且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刷牙，你会发现就是大家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横着刷，
0: 对，
1: 就是这个特别快，
2: 对，
1: 或者是
2: 小钥匙说拉大锯，
1: 对，或者是这个转着圈刷，而且这个有的时候刷牙力度还挺大，就是你会看那个牙刷的牙刷毛，没过多久，就是你刷牙力度特别大的话，都翻起来了，
2: 像张飞一样，
1: 对，所以说其实那样其实。不太正确的刷牙方式对于牙齿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哈。
0: 对对对、
1: 啊、就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呢？如果不正确的刷牙方式，
0: 我先借刚才那个话题啊、完了之后我一般现在怎么刷牙，就是顺着牙缝刷
2: 啊，就是没有
0: 上下顺牙缝、
2: 啊、少了一个刚才的这种
1: 震
2: 颤，
0: 对对对对，其实你这个就上下这么刷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点轻轻微微的震颤，
2: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就是后边的也是啊，都是上下刷。如果到最后边牙的话、操作不太方便的话，因为它有牙有腮帮子，咱们说腮帮子不是阻挡嘛哈、你可以稍微转点圈儿、里边呢就是掏着刷啊。掏着刷、把这牙刷立起来掏着刷、
2: 对、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刷完你的门面记得把里面也要顾及到啊、
0: 对，
2: 不要刷完前面不刷后面，这个很重要，
1: 因为后面后槽牙那个部分很多时候会这个有一些食物残渣的残留，然后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牙结石、
0: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下颌那个唾液腺的开口都在那个下颌，所以一般有时候洗牙的时候医生会说你下颌的那个就是
1: 刷牙
0: 的里边牙齿会比较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就刷的不够，
0: 对、刷的不够、
2: 好，那刷的不够会造成一定的问题，是不是刷的太够也会造成一定问题呢？
0: 对，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刷的太够了之后牙刷毛就滋了，我们原来的那个标准呢是3:3制啊，就是一天刷牙漱口3次，完了之后每次3分钟，完了3个月换一次牙刷，但是呢有的人呢就到不了1个月，有的可能牙刷毛就滋了，
1: 对，变张飞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你这个咱们先不说牙刷质量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力度可能还是有点大了，
1: 是啊、就是我个人啊就属于那种就是刷牙不是特别正确的那种，然后包括刷牙力度也会稍微会大一些、然后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现在就有一些轻微的牙龈退缩的这样的问题，他就是很多医生跟我说是因为你刷牙的力度太大了，或者刷牙的方式不对，然后导致一直在刺激这个牙周，然后刺激牙龈导致牙龈萎缩、
0: 是的，就是为什么好多现在小朋友都要做那个，包括成人啊现在都要做那个矫正嘛，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我们说的牙颌曲线啊，一个弧度，完了之后对你的牙龈的那个生理的这种按摩作用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牙齿排列的不齐的话，你这个力量传导就有问题，这样的话会对你那个局部的

0: 牙龈啊创伤是比较大的，也会造成那个牙龈萎缩。
1: 是
0: 啊，
1: 哎，说到这儿，小雨觉得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吗？发现刷牙这个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2: 挺复杂的。
3: 对，其实因为我这个牙也是一个受害者吧。
1: 嗯，
3: 之前上来之前，我也跟那个王大夫交流过这事儿。我说，因为我治过几次牙，可是我挺认真的刷牙了。
1: 嗯，
3: 就是我为什么我这个牙还是经常会坏，会有龋齿什么的。
2: 嗯，
3: 就我当时有一个大夫跟我说过，说有些人的这个牙釉质会天生的发育不好。
1: 嗯，
3: 我还跟王大夫求证了一下这件事。
1: 这叫命是吧？
3: 然后我刚才看就是王大夫演示，因为我离的王大夫还比较近，我看的比较清楚。其实他的方法就是说，因为我们牙之间是有这个牙缝的，
1: 嗯，
3: 他等于要用这个牙刷来从这个牙缝里边把这些残渣呀什么的这个所谓剔除出来这么一个过程，对吧？其实，这么说吧，就是我每次治完牙以后，会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认真的刷牙，
2: 就特注意，
3: 对，特别认真。嗯、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像丹丹说的，牙的它存在感，就是它要找存在感的时候，你就已经受不了了。
1: 对，
3: 所以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又把这件事儿放松下去了。
1: 对，这就是大家都遇到的一个问题。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和日常的口腔护理有关，和大家每天都会做的这个工作有关啊，就是刷牙。
1: 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跟牙齿相关的话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
2: 没错，今天我们也在直播间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口腔科医生王璐医生，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该如何在平时注意自己的口腔问题，该如何保护牙齿。
1: 好、就是我们学会了刷牙，然后包括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在说你会有哪些口腔护理产品。
2: 嗯，
1: 随着大家对于口腔护理越来越重视，可能会用一些牙线啊，包括像水牙线啊、
2: 冲牙剂、
1: 漱口水啊等等等等，这些工具有必要吗？
0: 我觉得除了刷牙以外啊，这些包括刚才主任说的牙线呀，还有我们没有提到的间隙刷，像什么水牙线呀，像还有好多现在那个口腔的产品都是近些年出来的很多很多，琳琅满目的。
2: 对，
0: 但是最基本的咱们先说是刷牙这件事儿。刷牙之后呢，因为我们的牙齿有好多人不是说排列特别齐，即便你排列特别齐，它也会有间隙，也会有食物残渣存留。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一些辅助的工具，也就是像牙线。间隙刷也可以，就是牙缝可以比较大的也可以用一些间隙刷，我觉得效果也不错。还有一些漱口水的产品。防止那个细菌在口腔滋生比较多，也都可以。
1: 对。哎，那个牙线是不是越用牙缝越大？
2: 对，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包括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会说，你这个牙线对吧，你不要用的太勤，用太勤的话会导致你这个牙缝牙齿这个缝隙越来越大，会是这样的。
3: 剔牙，小时候说剔牙，
2: 对，
3: 不要了。
2: 包括
3: 牙
2: 签啊，
3: 对对对对，
2: 或者是这个现在的牙线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这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啊，大家有这个担心。但是牙签我们建议还是要少用，因为牙签你偶尔用一次可以，但是它因为它很硬，它不像牙线，牙线是很软的。而且每次呢，你是顺着那个牙的间隙进去之后呢，两边捋那个牙。这样的话把两边牙的那个就是间隙当中的基本上就贴着牙的那些软垢啊一些就可以都清除出去。再还有呢，它是配合使用，所以最归根结底还是刷牙这一步还是很关键。
2: 就是先把牙齿刷干净了，然后再把没刷干净的这些用牙线把它剔除。
0: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提得特别好，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专门搞牙周的啊，我们俩还因为这个问题讨论过，就是先刷牙后用牙线，还是先用牙线后刷牙。完了之后我们俩的观点就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一般习惯都是先用牙线再刷牙。但是他呢，从牙周的角度讲，他是先刷牙后用牙线。但是我觉得不管用什么方法吧，它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把你的口腔的那些清洁干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吧。
2: 就是我感觉我可能这个使用牙线的方式也不对，就是我每次使用牙线完之后，就可能本身牙周因为刚刚说了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就会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就是牙线上会带 就出血啊，会有这些问题、
0: 嗯、
2: 就牙线在使用上是不是也是需要注意方式方法的？
0: 对，因为现在牙线产品也很多，有含蜡的、嗯、

0: 有普通的，
1: 嗯，
0: 完了之后还有就是
1: 那种带那个
0: 带那个牙线签
1: 清晰味道的那种，
0: 对对对，还有牙线签儿，
1: 嗯
0: 啊，牙线签儿就是有一小弓子的那种，
1: 嗯嗯，
0: 啊，完了之后放进去之后也很省事，但是我比较推荐，如果有时间啊，还是最好用那种就是咱们。扯一段的那种牙线，
2: 嗯嗯嗯，
0: 自己一颗牙一颗牙的
1: 啊
0: 那样去那，当然操作起来的话别着急，这个牙线呢我一般也不是天天用牙线，
1: 嗯，
0: 我有时候会可能两三天才用一次，我会觉得刷完牙之后我自己觉得好像有塞的东西了，
1: 嗯，
0: 清理不干净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用牙线再说着吧一下。
2: 好，嗯，那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大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七七五八问了，我想问一下，牙齿的好坏和遗传有关系吗？
0: 啊，肯定是有关系的，啊。
2: 嗯，朋友们，这就是命，
3: 丹丹刚才已经给大家
2: 说了，
1: 天生不好，那没办法，
2: 是，
1: 啊，就更需要注意平时的口腔护理了。
0: 但是我们后天可以弥补啊，可以
2: 就是后天不足的话，我们可以稍加弥补啊。对，
3: 我在这儿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吧，因为。其实我媳妇儿她的牙其实还挺好的，之前一直挺好，其实我挺羡慕她，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龋齿，
1: 嗯，
3: 但是呢我跟大家提这个为什么，就是有牙病一定要去治，
2: 对，
3: 有很多人说我凑合一下我或者等几天，它跟其他的病不太一样，就是说我过两天可能我有一点好转，
1: 嗯，
3: 甚至说它有一些自愈性，牙不会，
1: 它只会继续恶化。
3: 为什么说它这样，他从来没有过一次龋齿，就从来没有过治牙这种经历。然后有一次他可能觉得那两个牙呀有点酸或者怎么着的，反正一直他都没有治。等到后来再去治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个要应该早点治就好了，他已经保不住了。
2: 嗯，
3: 那两颗牙，整整两颗，他就完全保不住了。
2: 啊，哦，就根管都没有办法了。
3: 对对，他保不住了。嗯，他已经开始松脱了。
2: 对
1: 对，
0: 就是小雨的这个观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就不要等到牙疼了有症状了再去治，因为好多患者来我这儿就说，
1: 嗯，
0: 他也不疼啊，我说你这个标准有点太低了啊，一定要有小病的时候或者说他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给他解决掉。
2: 对，所以其实牙齿的健康的检查和体检一样重要，大家不要忽略它啊。包括可能有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注意到，就像刚刚小雨说到的，你喝水的时候突然觉得，哎，这个凉水在牙上有点酸，其实你的牙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
2: 嗯，你等到疼的时候再去看，可能就晚了。
0: 对，
2: 嗯，
0: 这就是牙齿已经给你一个信号，我这儿可能有点不好了，你要开始关注我了。
2: 对对
1: 对，
2: 嗯，
1: 对，所以说平时要及时注意啊。
2: 对，
1: 那我们说回来这个一些这关于牙齿的一些产品，刚刚说了这牙线的这些东西，
2: 嗯，
1: 包括现在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牙膏，就你会发现真的是琳琅满目，而且价位上也是参差不齐的，有的牙膏甚至特别贵。
0: 对，
1: 就大几十一管啊，然后标榜着一些比如说美白啊防蛀牙的一些功效，就这些产品到底是不是就像他们去广告当中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功效能够达到呢？
0: 啊，是这样啊，
1: 嗯，
0: 牙膏呢目前呢可能就是大类里边咱们就分两大类，一种就是普通的牙膏啊，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有一类呢就是功能性的了，其实像刚才提到的就是美白的呀，或者说有那个防龋的呀，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含氟的一类的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掺了一些中药成分啊，就是什么有那个消炎的呀，
1: 嗯，
0: 一些这种成分。这个牙膏我个人认为啊，不是越贵越好，
2: 嗯，
0: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就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成分呢大概其实就是主要的呢就是一个摩擦剂，还有一些发泡剂，还有一些香味的那些香精啊一些东西，
1: 嗯，
0: 只要你自己觉得口感刷完牙之后比较好，这个什么品牌我觉得倒无所谓，
2: 嗯
0: 啊，因为确实这个价位就是参差不齐，
1: 真的是有的就很贵，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有的为了就吸引消费者，有的这个包装做的特别的精美，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挤牙膏的方式也变得特别的就不一样，然后所以说这样价位就上去了，但是其实就是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0: 基本大致都差不多
1: 啊，那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依据口味，
0: 嗯，
1: 包括根据自己的这个口腔的情况去选择牙膏，
0: 对对。
2: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有的人喜欢那个可能口味重一点的，比如说水果味儿的什么这味儿那味儿的，
1: 嗯，
0: 有的人呢可能不喜欢味道，你像我吧比较敏感的，就是这种带味道的我都不行，我有恶心，
1: 嗯，
0: 啊，那我就肯定选择那个就基本没有什么味道的。
2: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一样关注的是什么，关注你刷完牙之后的你的口感啊，就是你刷完牙之后吧，你拿舌头稍微的舔一下你的牙，看看你的牙是不是感觉哎，比较光滑啊，比较舒服。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牙膏，我觉得就还是比较适合你，因为它牙膏里的那个颗粒有的有粗有细，
1: 嗯，
0: 它所以它效果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2: 懂了，嗯，所以其实牙膏也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嗯，对，
2: 嗯，我发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是藏龙卧虎啊，大家什

0: 什么器具都有，都懂，而且都懂，
1: 好专业啊，大家。对，牙膏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对，牙膏就包括现在市面炒作有什么爱马，什么某品牌的什么牙膏啊，就很贵啊，对，嗯，自己适合的更重要，而且现在很多那牙膏的这个，就你挤出来这个
2: 膏状体，你会看到真的亮晶晶的，你会觉得我喜欢，
1: 就还挺好看，但是不一定真的有用，就是好看，就你刷完之后其实起沫效果呀，包括这口感呀都差不多，
3: 对，因为它是添加的嘛，那些
1: 对，
0: 但就是你说的这个啊，
1: 对于小朋友它就不一样，因为小你会提升小朋友刷牙的兴趣会好一些。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儿童和少年的来这个洗护啊。哎，其实看到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就是小时候包括体检啊刷牙都有一些问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点我特别想问的，我们一直在说要勤刷牙，勤刷牙对口腔护理要在乎。 Snoopy 说我好朋友的妈妈只要吃完东西就去刷一次牙，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非常害怕自己的牙变坏，特别勤的去照顾他，这样有必要吗？
2: 这个我觉得就因人而异吧，因为反正我自己个人，我不这样，因为我也没有那个时间可能啊。
0: 是，
2: 而且我是属于那种敏感体质嘛，我基本上一天就只刷一次牙，因为我早上起来刷不了牙，恶心，好多人可能都存在这问题。你沾着这个一分钱的味儿的，一沾着牙刷，一往嗓子里捅就恶心了。嗯啊，所以我，但是我每天晚上那一遍牙，我一定是彻彻底底、认认真真的刷。嗯啊，
0: 所以也提示大家，晚上那个很重要，是吧？那一遍。
2: 对，
0: 那有的时候就是我也经常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啊，我们睡前肯定都会刷牙，那刷完之后， 其实你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这个进食的过程的。其实你的口腔里面也是没有食物残留的。那早晨是不是还是有必要去刷牙？因为有，因为之前我有这个，你可以去漱嘴嘛，就是用漱口水，然后或者是一些口喷，就是到究竟是早晨这个刷这边刷牙是不是一定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刷牙太勤的时候，
3: 也是会对你的牙周啊、牙齿啊，会对有一些损伤。我再加一个问题，这个刷牙是放在用早餐前还是用早餐后？对，就我经常会有这个疑问啊，就是你明明早上这个起来之后先刷了牙，然后吃完早餐之后，你其实口腔里还是有这个食物残渣的。嗯，
1: 我个人的习惯就刚才小雨说的啊，我个人习惯就是吃完饭之后，如果我要早上起来刷牙的话，我是吃完饭之后再刷。
3: 但是好多人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先刷牙，先刷牙啊，
0: 就我会经常想，就是你睡前明明已经进行过清洁了，然后这中间又没有进食过程，你的口腔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干净的，但是有些人
3: 觉得一晚上起来有异味，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经过这么长时间，它还是有一个细菌的一个滋生的这么一个情况，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有清洁的必要。
3: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
1: 是吃早饭之前刷还是早饭后刷，因为现在生活节奏也比较快嘛，好多人可能不可能说吃完饭之后我再刷一遍，再刷牙之后再去上班，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所以就是先刷牙完了之后呢，回来之后再吃饭，喝点水漱漱口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好，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时间是晚上那一次的刷牙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彻底清洁。那至于早晨这一次啊，就大家看有条件，我们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清理一下自己的口腔哈，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都可以。啊，我们最后还有一分四十秒
3: 的时间吧，快速回答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啊。有网友问这个牙膏需不需要三个及时的更换，就比如说我用惯这个牌子了，要换一个其他的牌子，或者我的牙刷几个月换一次。以前的那个，这不刚才我提到过啊，三三制嘛，三个月更换一个牙刷，但是有的人呢，他刷牙真的是那个牙刷一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呢你可以适当延长，但是不建议使用特别长时间，因为咱们那个牙刷头啊，咱们消毒了，你包在家里边可能也达不到那么好的那个效果，所以三个月吧，我觉得更换一次没有什么问题。
1: 嗯，那品牌呢，就比如说牙膏品牌，
3: 品牌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啊，像我就是
1: 因为闻不了那个带味儿的嘛，我就总使一个牙膏，因为别的牙膏都有味儿，我就受不了。
0: 对，所以大家不用轻信啊，就是有的时候广告会说你多长时间的时候就要更换一次牙膏的品牌，
3: 对，
0: 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的方式哈，
3: 成分都差不多。
1: 对，嗯，
0: 还有
1: 最
0: 适合自己的，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电动牙刷的事情，以及很多朋友正在关心的矫正牙齿的一些问题。
0: 是的，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

0: 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
1: 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人生，单曲循环。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1: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0: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2: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 咱这一桌坐了四代人，幸福啊。
0: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2: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3: 书法在一笔一画间，或笃行，或飞扬；在黑白两色间，或沉稳，或轻易。所以说，它是无言的诗，它是无形的舞，它是无声的乐。中国书法用最柔软的笔触描绘着最深刻的内心，用质简的形式创造丰富无比的艺术世界。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国宝大会，一同去感受中国书法的力透纸背。首先要向各位介绍的是三位专家老师，他们是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映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联。
4: 国宝大会让我们大众能够关注中国古代传统最典型的书法艺术，应该怎么去学习，应该怎么去看，其实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3: 上海博物馆书法研究部主任林立中。
5: 绵延千年的中国书法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创新性，如同力透纸背一样，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3: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
6: 感谢文字，感谢书画，有了他们，人类得以积累知识、交流思想、提升自我。
3: 欢迎三位专家老师的到来。同时在答题区，20位选手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加油。一纸江山一笔成，书法艺术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从汉字的诞生起就注定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无论是绢柱雕琢在甲骨金石上，还是书卷起伏于绢帛宣纸上，书法艺术都在用特有的线条韵律表达自己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深层思考，表现着人格的风度、性情的志趣和民族的美感。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所以说到书法的缘起，就必须要探寻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力透纸背的第一篇章，汉字起源之谜。作为最独特的语言密码，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形、音、意三合一的文字。从殷商出土的甲骨上，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甲骨文与我们今天的汉字已经有了一脉相承的关系。接下来有请国宝登场。

这是一块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刻瓷补骨，是晚清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的著名旧藏甲骨大版之一。这块刻于商王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序辞、命辞、占辞及验辞四项俱全，十分难得。卜辞书风雄健，字大体端，在雕刻之后又涂以朱砂，虽时隔3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色彩鲜艳。通过试读文字，我们认识到

0: 这片甲骨记载了祭祀、占卜、天文气象等方面的内容。除了这些比较常见的信息以外，这片甲骨还记载了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场车祸。它为我们探究商代先民的真实生活景象提供了可贵的史料证据。
1: 请听题。
2: 载有车祸的原始铭文是这样描述的：鬼四卜，壳真，寻无忧。王湛曰：“乃兹亦有咎。”若称甲午，往往逐四，小臣游车，马卧，荡王车，子央一颠。请根据甲骨文的原文，将译文中缺失的信息补充完整。
3: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A。鬼四卜，卜就是占卜，旬日就是时日，然后后面就受到惊吓，就是 A 跟 D 就很好选了。
4: 我选了 D。 这个甲骨其实我知道它很有趣，我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它讲了保护这个甲骨的故事，但是呢我没有去好好了解铭文。刚才听完张老师讲了之后，我觉得我选错了。
1: 正确答案是 A。
5: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文文献，它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比方说鬼司那一天国王占卜，然后发现一旬以内十天以内会有灾祸或者不顺，然后果然去除甲午那天出行去霍寺打猎的时候，然后发生事情了，这个很完整嘛。它不是个单纯的一个占卜的，它是文献，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而且你看车的表现，这是通过车轴断裂这样的象形来表达的，车轴断裂，然后马车颠覆，都非常的有意思啊。
6: 这一片甲骨的确是非常有名，因为一般大家在讲罗振玉的收藏的时候，这一块是龟甲的大版，字数是最多的，然后体量也是最大的。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其实最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什么时候从原始的部落开始转向一个有形的国，甚至这个国里面有王。龟甲大版出来以后，就看到后面的很多的甲骨文出来都来关注这个王子，其实就是他一个国家的一个形态的成型。
5: 中国进入到地域王国的时代，王特别重要，跟他差不多的时代两河流域是加喜特王朝，如果是埃及的话呢，它属于新王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拉米西斯二世，还有埃及艳后。那么我们在全球做文明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是拿人物跟人物在比较，拿文献跟文献在比较，这样的话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领会什么叫四大文明。
7: 文字起源和我们的中国书法紧密相连，文字和书法的关系，它原先是从记事，就是它这种实用功能，它不断的上升为一门艺术的一个过程。文字它一种延续性，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甲骨文和后来我们看到的金文，就夏商周住在青铜器铭文金文，包括大篆、小篆，包括我们后面的各种书体的演变，那么甲骨文在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坚实的一步。所以呢我们既可以从中以文物证实里边大量文献，另外一个它具有这种书法的解体章法，它应该是筚路蓝缕，是我们的书法史上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呢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历代书法史把它放在最前面的一个原因。
6: 我建议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观众，可能还要更关注一下他的审美。他是中国汉字里面的第一站，这一站的概念就是他把每个文字都看作是一个建筑的造型，这个就牵涉到审美了。你把每个字提取出来，它都像是一个建筑，一个宝塔，一个房子，甚至一个庭院，一个房梁、四梁八柱。今天我们所关注的视觉艺术的要素，比如说平衡、对称、齐整、空间的配布，每个空间里面的大小不一样， 其实在

0: 甲骨文理念和后来的书法艺术的发展相比，源头就在他那儿。所以中国古代文明史的知识体系恐怕还要关注另一个点，就是让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同代人能够通过像甲骨文这样的观赏，能够培养审美的感受力。
1: 这一片甲骨正反两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它的背面到底有什么故事呢？请听题。
2: 这片卜辞甲骨的背面记录了商王武丁时期一日的天气，大致的内容为：庚戌日，层云从东方涌来，头下一片晦暗，而在日头偏西时，北方出现了一种商人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天象，它仿佛一只动物正在河中饮水。请问这个甲骨文所代表的天象有可能是以下哪一种？ A. 雷阵雨， B. 闪电， C. 彩虹， D. 龙卷风。
3: 我选的是四 D， 因为我认为雷阵雨、闪电还有彩虹相对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状态，然后更值得被记录在甲骨文里面的可能是更少见的龙卷风。
4: 我选择的是 C， 彩虹。
1: 好，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彩虹。金辉是不是对这些国宝真的是如数家珍？
4: 我是山西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
1: 哦，做了多久了？
4: 做了快五年了。
1: 为什么会选择义务讲解员这个职业呢？
4: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哈，然后它不断就是能促使你自己去生长哈，去成长。我对这些国宝的这个感情哈，也在讲解的过程中一日一日的加深，所以现在我一定是一个国宝文物的一个发烧友。
0: 这道题目其实涉及到一个造字，那么红呢，因为它古人胸目当中是那个虫，对吧？所以呢，它是以象形为基础的造字法里面呢，涉及到一个形声字。其实这道题目是从造字法的角度去可以去得出这个答案的。殷商时代对社会的认知和对天地的这个自然，它还是处在非常有限的阶段，所以他对眼面前能看得见的东西他是能够接受，但是他对于偶尔出现的彩虹这样的一种现象，他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会非常的恐惧。所以最后造出来这个字两头还有两个虫，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彩虹，它在字北隐于河，
5: 而且这个地方的河呢指的是黄河，因为这个卜辞是出土在安阳殷墟了，安阳殷墟的东边其实有古代的黄河的河道。这个卜辞的背后呢，除了文字之外，上方有那个黑的痕迹，这个就是撞、凿和琢。那么国王通过撞、凿、琢之后所产生的那个裂纹，就判到是吉是凶。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国王看到了这个卜兆，他说有灾祸，有不祥，所以就观察，结果就发现了这个彩虹现象。那么就是商朝的人，他觉得是有不祥，你看一个这样的虫子似的东西在引河，那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水吸干啊？他就有了这么个占卜。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6: 从国宝读懂中国，随国宝畅游古今，假期特别节目中国国宝大会。
2: 这件造型别致的青铜鼎名为王子无鼎，出土于河南南阳楚墓中，其平底束腰的造型为春秋时期楚国器物独有的风格，周身精美繁复的浮雕和装饰纹样都极具美感，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鼎内婉转威仪的鸟虫书铭文，这种将笔画与鸟形 重形搭配结合的神秘书体，也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
1: 请听题。
2: 王子五鼎复名84字，记载了王子五做此器的用途，并歌颂自己的功德。以上鸟虫书金文为其中一句四字短语，请问其对应的是哪个选项？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假期出游温馨提示：树牢安全意识。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违禁物品，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自驾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风险旅游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活动，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不做可能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举动。

0: 看得太仔细，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我也高完了。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北京时间来到16:32，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肖思。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根据宜昌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10月2号到8号，我市前雨后晴，气温是前低后高。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10月1号到2号白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17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5摄氏度。10月2号晚上到3号白天，城区及大部县市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气温16到19摄氏度。10月4号天气是阴天转多云，10月5号到7号多云到晴。

0: 今天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黄建雄在城区检查假日文旅活动安全保障工作时强调，周密细致做好活动组织工作，确保安全有序、圆满精彩。 陈红辉调研督导安全生产促消费，食品安全工作，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型开挖区完成爆破开挖。新政速览将会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9月30号起施行，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主体资质明确。
1: 热点快评将和您一起听到的是新华网评，高铁四箭齐发，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奔腾。首先进入这一时段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9月30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调研检查假日文旅活动安全保障工作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周密细致做好活动组织工作，全链条抓好风险防范和现场管理，确保安全有序、圆满精彩。 为积极推动文商旅融合，我是将于11长假期间在城区滨江沿线举办光会盛世来电宜昌大型无人机光影秀活动。黄建雄沿着滨江步道详细了解活动筹备工作进展，查看活动现场组织、安全设施配备、人流疏导路线等情况。 他指出，办好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对于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提升城市形象气质意义重大。要把安全贯穿活动组织全过程各环节，切实把风险想得更深一些，把措施定得更细一些，把责任压得更实一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黄建雄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活动安排，及时发布信息指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观演路线，确保活动组织衔接顺畅，群众观演安全有序。要加强现场秩序维护，配足安保力量，抓实抓细防踩踏、防滑倒、防落水、防拥堵等措施， 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值守，健全快速响应机制，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做好交通组织，合理规划周边道路交通，加强停车管理和疏导分流，保障活动现场及周边交通顺畅。要放大活动效应，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壮大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 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提升城市影响力。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9月30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调研督导安全生产促消费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挖消费潜力，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三峡果蔬交易中心人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陈红辉仔细询问市场货源组织、价格走势、食品安全检测，并实地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前置应急备勤力量，确保节日期间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要聚焦群众消费需求，丰富商品供给，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质量可靠、价格平稳。在柏林京都小区，陈红辉先后来到消防水泵站、消防控制室、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实地查看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进展情况。 他指出，居民小区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健全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机制，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等加强规范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培训，提升物业人员消防设施操作能力与居民逃生自救水平，筑牢住宅小区安全防火墙。来到弘扬长江天序防建项目施工现场，陈红辉详细了解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值守安排等情况，叮嘱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强化班前警示教育，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抢抓金九银十机遇期，用足用好各项购房支持政策，开展形式多样的商品房促销活动，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肖思，下面为您播出关于10月1号城区无人机表演取消的通告。亲爱的市民和游客朋友，原定于10月1号，也就是今天晚上19:30、20:45在城区举行的大型无人机表演活动，因天气原因取消。10月2号演出计划将根据实际天气情况安排，我们将及时发布通告，敬请关注。敬请广大市民理解，望相互转告。宜昌三峡传媒集团，2026年10月1日。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我们继续关注本地要闻。9月30号，三峡枢纽青通道先行开发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为后续高压输电线路迁改、船闸主体工程全面施工创造有利条件。下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顺利完成爆破开挖，累计开挖土石方近800万立方米，体积约等于8个水立方。先行开发区位于代建三峡枢纽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长约935米，去年12月25号开工。据了解，三峡电站左岸有多条高压输变电线路横跨新通道规划范围，部分杆塔基础落在开发区内，制约船闸主体段大规模爆破施工。随着先行开发区完成爆破开挖，电力迁改走廊形成。
4: 因为我们刚好新行开发区位居我们的整个航道中间位置，电路迁给完，整体的航道全面进行一个主体工程的一个开工施工。
3: 作为整个航道沿线地形最复杂的施工段，先行开挖区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围绕爆破、支护、施工组织等方面进行探索，为后续主体工程的建设提供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是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也是世界最大内河船闸工程。工程于今年6月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
5: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6: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5: 看我的身边，
6: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5: 看我的身边，
6: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5: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6: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 就在许家冲村。
5: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区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6: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5: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
7: 明年没得茶叶摘了，会不会不习惯呢？是有点不习惯。
6: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5: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6: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5: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6: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8: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6: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投资理财短信泛滥，贷款广告关不掉，支付时被默认勾选贷款，这是很多人经常遭遇的困扰。9月30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实行，为互联网金融产品营销划出了规范性红线。
9: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只有金融机构及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才能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营销人员也必须是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和机构授权。同时，只有具备对应资质，才能在 APP 和账号名称中使用金融、贷款、基金、理财、证券、保险等字样。此外，第三方平台提供购买推荐的也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才能完成购买。在营销内容和流程上，办法明确禁止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等诱导性话术，要求支付页面将打白条、分期付等借贷产品与银行卡、零钱等支付工具分开展示，禁止默认勾选和违法搭售。弹窗广告需有显著关闭标志，并能一键关闭。发送营销信息或拨打营销电话的，需提供拒收或退订选项。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开车出行，礼让行人。
6: 你看，前面是斑马线，减速停车，让行人先过。
1: 遵章行驶，按信号灯通行。
7: 快红灯了，不要抢黄灯，准备停车。
1: 文明驾驶，不夹塞抢道。
6: 哎，你看，这边车道快一点，要不然我们挤进去吧。
7: 这是不文明行为，影响交通安全。
1: 文明行驶，你我同行。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6: 五星红旗迎风飘摇，
2: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7: 咱这一桌坐了4代人，幸福啊！
2: 以团圆之名，祝福祖国；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北京时间18:04，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当班主播肖思。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浏览一则出行提示。国庆假期来临，

碳氢流、旅游流叠加，全省高速公路车流将会迎来高峰。湖北交警、宜昌交警联合发布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驾驶人员提前规划错峰，有序出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交通拥堵预测。根据近年来国庆假期前后全省道路在网流量趋势分析，预计今年道路日均在网流量持续高位运行，较平日上升约 6% 到 12%， 达1040到1089万台次。高速公路日均在网流量较平日上升约118%至158%，达140到160万台次。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全省流量达到峰值约1190万台次，高速公路流量峰值约190万台次。10月1号到2号，出游车流量呢是急剧上升，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流量峰值。10月3号到4号，流量略微趋缓，但是仍然处于高位运行。10月5号到6号，提前返程和错峰返程流量较大，主要由周边县市向大中城市汇聚。到了10月7号，路网流量仍处于高位运行，但是总体情况相对平稳下来。10月8号，路网流量逐渐恢复常态。值得注意的是，继348国道宜昌段、继316国道孝感段、继232国道恩施段、继105、继346国道黄冈段、继353国道咸宁段、S101、S108 省道武汉段、宜昌夜明珠路、宜八公路、龙州大道以及恩施白凤路及实验发展大道等路段拥堵风险较高。省内方面，国庆假期沪渝高速仙桃黄石荆州长阳段、沪蓉高速汉川当阳黄陂中祥段、福银高速云梦石堰随州襄阳段、武间高速武汉段、武汉绕城高速蔡甸江夏段、汉蔡高速蔡甸段、武鄂高速鄂州段、沪武高速江岸罗田段、二广高速襄阳段、大广高速黄州段、徐广高速建立段拥堵风险依然较高。说完了省内方面的交通流量预测，我们再来关注宜昌本地的交通流量又将如何呢？国庆长假期间，城郊休闲、日常通勤、长途自驾这三股交通流交织叠加，结合2024-2025年国庆长假期间的在途流量，预计今年峰值在途流量将会突破70万辆，预计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10月7号的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届时城东大道、菊城路路口、白沙路口、铜墙路口、三峡大道进城方向合义路互通处、西宁二路快速路等路段车流相对较大。那么宜昌各大客运场站的交通态势又是如何的呢？中秋国庆假期，宜昌东站、长途汽车站、三峡机场、夷陵客运站、新山站、当阳站等客运场站人流车流将呈现上升态势，周边路段会出现车流缓行的情况。预计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高速公路对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那么，西宁二路快速路、三峡大道快速路、G50沪渝高速、G42沪蓉高速、S68番坝高速以及沿线各高速出入口的车流量将会显著攀升。部分路段及收费站出入口容易出现车辆缓行、排队等候现象。那么宜昌哪些地方的车辆容易出现滞留呢？首先是合义路安企集团路段，该路段的施工工期一直要到今年的11月，9月份至国庆假期期间持续占道作业。施工过程当中封闭占用路段，大部分通行车辆仅通过导改借用对向的部分车道，还有临时保障车辆道路双向通行，有效通行宽幅大幅收窄。这个路段的通勤车流集中，通行需求旺盛，受占道施工、通行空间压缩的影响，路段的通行效率大幅降低。叠加国庆假期集中出行等因素，
高峰交通出行时段占道施工路段很

容易就出现车辆排队、长距离缓行以及滞留现象。那么第二个车辆容易出现滞留的路段是夷陵大道、东山大道、王家河路段、江城大道、谭家河路段。这三处路段正在开展防护棚搭建施工，整体工期将会持续到2026年11月，至国庆假期持续占道作业。上述道路都是城区核心通勤干道，进出城的主要通道，施工占道压缩了通行的空间，路段的日常车流量就比较大，通行负荷高，国庆假期车流集中涌入，很容易发生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部分点位通行效率将会明显下降。第三个路段是江海路、杨岔路。杨岔路管网改造施工预计12月完工，施工期间路段调整为北向南单向通行，原南向北通行车辆需要绕行中南路、亚路等周边道路。江海路管网施工预计10月完工，施工路段同步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管控，南向北的车辆需要提前择路绕行。受国庆假期集中出行车流双重叠加的影响，这个片区很容易出现车辆滞留、路段缓行等交通状况，请过往驾驶人员提前熟悉绕行路线，途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有序通行，密切观察路况，主动避让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确保通行安全。第四个容易出现车辆滞留的路段呢，则是中南路环球港商圈附近路段、万达广场及三峡游客中心周边路段。这里是宜昌最繁华的商圈，车流量大，容易滞留，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第五是合义路三峡大道下匝道至城东大道，宜昌城区路段交通流量最大的路段就是这里了，车流量大，容易滞留。第六个是宜昌东站附近，这里是宜昌最大的客运集散地，车流人流都是比较大的，预计在放假返乡的学生或者是出省旅游的市民增多，车站前的城东大道、菊城路口、铜墙路口、白沙路口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车辆滞留、通行缓慢的情况，请市民朋友尽量避开宜昌东站周边路段，选择其他路段绕行。第七条呢，是夷陵大道西陵一路路段、西陵二路路段、沿江大道西陵二路下桥路段。那么以上这几个路段分布着国贸、CBD 商圈，西陵二路快速路也是咱们宜昌重要的交通枢纽，节假日期间市民出行意愿强烈，购物欲望也非常的强烈，届时人流车流较大，请出行的市民朋友尽量避开以上路段。第八是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与点军大道交界处，主城区与点军区车流汇聚的重点出入口就在这里，车流量大，容易出现车辆缓行通过的现象，请广大驾驶员、司机朋友们耐心排队，依次有序通行。再来看看县市区有哪些路段是比较容易出现滞留情况的。枝江宝筏寺、余家溪轮渡码头。枝江长江大桥预计今年底通车，国庆期间前往百里洲镇的车辆仍然是需要乘坐轮渡过江的。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恶一俱乐部。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亲爱的，感谢你每天陪我加班到深夜，有你真好。放假这几天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别让自己受委屈啊。放心，假期一结束我就回来陪你。
7: 喂，你能不能放开你的办公电脑啊？抱了那么久，要是真想它好，走的时候记得断电。长时间不断电源是办公室火灾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个假期请记得关闭电源，让插电板和办公设备彻底放假。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 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5: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8: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7: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000

0: 772次舟山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也是团圆的见证人。五星红旗飘扬处，尽是神州奋进之歌。从北国麦浪到江南桂雨，从都市华灯到村落炊烟，每一处都是家的温暖，每一寸都是国的胸怀。我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我们仰望星空，祝福祖国昌盛。
12: 咱这一桌坐了4代人，幸福啊。
11: 以团圆之名， 祝福总

0: 以奋进之心点亮未来。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5年，南征北战这个三人组合的作品，从出道开始就常常和影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相关联。骄傲的少年这首歌也不例外，它是网络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第二季片尾曲，是中国好歌曲2016年总决赛的开场曲，也是综艺节目《高能少年团》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风格融合了摇滚和流行元素，旋律颇具感染力，歌词通俗易懂，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生动地描绘了少年从懵懂到成熟的心路历程，传递出顽强拼搏、勇敢追梦的精神。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坚强、坚持、跨越障碍，随时可以为自己高歌一曲《骄傲的少年》。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今天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在此，我们向全市人民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9月3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城区调研检查假日文旅活动安全保障工作时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周密细致做好活动组织工作，全链条抓好风险防范和现场管理，确保安全有序、圆满精彩。为积极推动文商旅融合，我市将于国庆假期在城区滨江沿线举办“光汇盛世，来电宜昌”大型无人机光影秀活动。黄健雄沿着滨江步道，详细了解活动筹备工作进展，查看活动现场组织、安全设施配备、人流疏导路线等情况。他指出，办好各类特色文旅活动，对于推进滨江片区文旅业态升级、提升城市形象气质意义重大。要把安全贯穿活动组织全过程各环节，切实把风险想得更深一些，把措施定得更细一些，把责任压得更实一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黄健雄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活动安排，及时发布信息提示，引导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观演路线，确保活动组织衔接顺畅，群众观演安全有序。要加强现场秩序维护，配足安保力量，抓实抓细防踩踏、防滑倒、防落水、防拥堵等措施，加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值守。健全快速响应机制，做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要做好交通组织，合理规划周边道路交通，加强停车管理和疏导分流，保障活动现场及周边交通顺畅。要放大活动效应，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培育壮大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切实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提升城市影响力。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现场研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黄健雄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0: 在市信访局街访中心，黄健雄听取了来访群众诉求，针对群众反映的在老旧房原拆原建项目中，房屋产权面积较原协议中预估面积有所增大的问题，黄健雄详细了解造成面积差异的主要原因，与西岭区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主要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并对防范同类问题发生进行部署。来访群众对办理结果感到满意，表示将珍惜党委政府的关怀，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把日子越过越好。街访中，黄健雄还与来访群众拉起了家常，了解他们的家庭收入来源、子女就业、身体健康及基本医保保障情况。针对来访群众的生活困难，黄健雄叮嘱相关负责同志要认真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更多党委政府的温暖。他强调，要结合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行动，落实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各项保障政策，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健全困难群众常态化帮扶机制，精准摸排、动态掌握群众需求，持续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尤其要督促村社区优先将集体经济收入用于兜底保障，切实为困难群众纾困解难，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肖鹏飞参加上述活动。
1: 9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调研督导安全生产、促消费、食品安全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深挖消费潜力，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三峡果蔬交易中心人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陈红辉仔细询问市场货源组织价格走势、食品安全检测，并实地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深化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前置应急备勤力量，确保节日期间市场运行安全有序。要丰富商品供给，严把食品安全质量关，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生活物资供应充足、质量可靠、价格平稳。在柏林京都小区，陈红辉先后来到消防水泵房、消防控制室、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实地查看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健全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机制，对消防设施、电气线路、

0: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等，加强规范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培训，提升物业人员消防设施操作能力与居民逃生自救水平，筑牢住宅小区安全防火墙。来到弘扬长江天序防建项目施工现场，陈红辉详细了解安全防护设施布设、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应急值守安排等情况，叮嘱企业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强化班前警示教育，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抢抓金九银十机遇期，用足用好各项购房支持政策，开展形式多样的商品房促销活动，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市领导李昌清参加调研。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三峡枢纽累计通过量达1.2亿吨，共保障49.9万人次旅客、3449.2万吨民生物资、2368.9万吨重点物资安全过坝，持续为长江黄金水道效益发挥和沿江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前三季度，受七下八上主汛期、两坝船闸及三峡升船机计划性停航检修等多重因素影响，两坝枢纽匹配运行、通航调度压力持续加大。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密切关注水位流量变化情况，严格执行两坝间航道汛期通航流量标准与三江动态吃水控制标准，紧盯重点时段，做好通航组织与安全生产保障。同时聚焦服务待闸船舶，升级打造长江船员之家三峡站，为船员提供10大类24项便民服务，以调度提效、设备保稳、服务暖心多重举措，全力保障通航安全稳定畅通。为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通航管理办法。办法对航行与停泊、船闸与升船机通航、通航调度、禁航与停航、载运危险货物船舶与防污染管理、水上水下作业和活动、安全保障、通信联络等枢纽通航全流程环节进行了系统规范与细化规定，以适应新通道建设期通航管理需要。办法自2026年十月一号起施行，实施节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主体工程开工时间保持一致，可有力保障新通道建设期船舶通过三峡葛洲坝枢纽的通航安全。国庆假期首日，全国爱国主义示范教育基地三峡工程迎来八方游客，园区红旗招展，节日氛围浓厚。游客们在坝前与国之重器合影留念，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共庆祖国华诞。
1: 十月一号一大早，三峡大坝旅游区就迎来了首批游客。虽然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游客们热情不减，挥舞着手中的国旗，争相与大坝合影留念，感受国之重器的磅礴气势。
2: 这次我们专程过来，就是与祖国同庆，要顺便感受一下这个三峡的这个文化和这个震撼的这个场景。
3: 真正置身此地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壮观的。这个三峡大坝是国之重器嘛，非常希望能让小朋友来这受一下教育。
1: 三峡工程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三峡大坝旅游区不仅是一扇展示工程奇迹的窗口，更承载着更续民族精神的使命。上午10点，景区185平台上，我和我的祖国的熟悉旋律悠然响起，游客们挥动手中的红旗，在现场带动下齐声高歌，嘹亮的歌声与巍峨的大坝交相辉映，那一刻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每个人心中澎湃升腾，
4: 特别有感觉，就是在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的水电工程，然后在这边祝祖国生日快乐，就很有那种节日的感觉。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其实呢，在影视作品当中啊，很多导演对乐队的音乐作品也是特别的偏爱。比如说今天想首先跟你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这出自于2020年上半年的一部，应该说是第一部热门爆款剧《想见你》当中的番外篇插曲哦。当然如果你是这部剧的忠实的观众的话，

一定听得出来他讲的是谁的故事，不再是暗地的抽泣，而是快乐自在的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样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拥抱》。

光影在歌唱，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五月天的拥抱。今天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跟你来搜罗乐队影视金曲。这首歌出现在《想见你》当中，成了王全胜的《蓝色初恋》，确实画面也是很夏天的。有白衬衫，有自行车，有麦田，还有阳光、微风，看上去一切都非常美好。很多乐队呢，在成名之前呢，都是有一些波折或挫折，但飞儿乐团他们不一样，就是因为演唱了偶像剧《斗鱼》的片尾曲《Lydia》而出道了，所以他们在成名或者说爆红之前，几乎就没有经过成名前的低谷，出道第一首歌就成为了音乐各大榜单的热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味这首飞儿乐团《Lydia》。

现在在说起飞儿乐团的话呢，大家会觉得跟以前其实感觉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主唱变得不一样了。换掉主唱这件事情呢，粉丝们多少是有一些讨论。不过呢，陈建宁就说，他说，我们在之前跟飞沟通很多，但是呢，他因为自己很有音乐的想法，所以希望在新的方向有好的成绩，于是呢，就有了现在的新的一个飞儿乐团的一个样子。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司机，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今天会跟你来回顾一些经典曲目，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呢，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这部影片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在2000年的时候，迪士尼电影公司策划了《恐龙》这部影片。后来我才知道啊，当年迪士尼是期待着有真人和这个动画恐龙一同来出演的。后来呢，他们又希望可以遵照自然的科学考证，所以呢，就推翻掉了真人和动画恐龙一同出演。但是影片中的风光是让人印象很深刻，都是热带风情。据说这个风光是来自于夏威夷岛和塔希提岛。这部影片呢，就叫做《恐龙》。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当年有一首歌非常非常的红啊，就是来自张学友的《当我想起你》，你知道吗？它的原版啊 ，Trademark 乐队来演唱的，他们是起源于德国的一个三人乐队，因为是三个好朋友，原本呢是在餐厅服务的，后来呢，在餐厅呢就有一些音乐家啊、相遇之后呢，他们有了一起做乐队的灵感。关键是这首歌啊，原来它的原版呢倒是还完全不一样，但原版的呢变得非常的温情。这首歌叫做 All in Love， 来自 Trademark 乐队，这是影片《恐龙》的主题曲。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Boing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跟你来solo乐队影视金曲，我们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因为呢，这个综艺啊，这个音乐综艺确实是受到了很多乐迷们的喜欢。那我看这一首，它会成为代表曲目啊、来自于乐队 Joyside。说这个乐队名字，应该你就能想到导演辛爽了。他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啊，他自己导演的这个剧，视听语言当中的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其实是一半，那你只能看到一半的信息，但另外一半呢，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去找答案，那就是靠听来的。这一支朋克乐队 Joyside 呢，就是辛爽所在这个乐队啊，他曾经是一个吉他手，所以呢，在过往的他的音乐工作经历当中，他必然对音乐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在剧集《隐秘的角落》当中也保持了一定的音乐品味。很多人都说《小白船》是让观众去发现、去探索的这么一支预告曲目，而第二集的片尾曲《犹豫》和第八集出现的片尾曲《Good Night》呢，是全剧隐藏最深的两首剧透之歌。我知道十二集已经看完了，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剧集，再回头再刷一遍的话，不妨呢多留一些时间去研究一下这十二首片尾曲。接下来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朋克乐队 Joyside 这首歌曲《Good Nigh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吧。接下来这个乐队啊，他们的名字是缝纫机乐队，会让你想到大鹏的电影，对吧？我是给他们点赞的。相信未来一眼当中的缝纫机乐队合体了，到这儿才觉得大鹏他们是来真的。所以这首歌呢，我们来听都选。

今天最后这首歌曲啊，隆重登场，这是一个 live 的演唱，《波西米亚狂想曲》，来自皇后乐队。这首歌呢，长达6分钟啊，听完之后像听音乐剧一样，一直到现在呢，都被视为是皇后乐队最伟大的作品。说了性格，说了对待人生的方式，这首歌呢，不仅是蝉联了英国排行榜榜首9周，而且呢，在不少国家的这个音乐排行榜上都是名列首位的，而且它在摇滚史上被称作是摇滚歌剧。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书啊，也宣布了英国热门单曲的前10名得主。那这前10位名列榜首的，就是皇后乐队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好吧，慢慢感受吧。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最近段时间，前额叶受损变成了年轻人社交圈里的一个热词。那这样一个原本在医学教材当中的神经科学术语，成为了一种赛博疾病，被加入到了年轻人们的电子病历当中，用以来调侃自己情绪失控、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等日常状态。而这些看似是自嘲的玩梗背后，可能精准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那就是当代人正处于大脑疲劳状态。它更多的会表现为，明明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儿，却总是觉得很累，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暴躁起来，面对稍微复杂一点的选择就想逃避，只想有人直接替你决定。那这个时候呢，它往往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习惯。真正的出路呢，是在于我们要像管理身体健康一样，主动的来进行科学的、可持续的大脑养护。那接下来时间呢，希望能够帮助你发现，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正在悄悄的污染着我们的大脑，以及我们如何去避免它们。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直播，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想问一下各位，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方法。 有段时间啊，景德镇的鸡排哥火了，那面对铺天盖地的客人，他的一句我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我心里有数，迅速出圈。网友发现这句话好像自己的工作状态，每天好像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和临时的需求。

现在似乎在很多工作中很少能够去避免多线程工作了，因为即使我们想要去专注于手头的事，也会被不停地打扰。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员工平均只花11分钟处理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被打断。那么被打断之后，人们大约需要25分钟才能够重新的集中精力来完成之前的任务。尽管我们看似啊在同时处理很多事情，但其实呢只是在不同的任务之间反复的切换，而每次切换呢都要消耗很多的脑细胞，因为快速的持续的进行注意力的切换会导致大脑迅速的消耗葡萄糖，当大脑燃尽了，我们就会觉得精疲力尽。那除此之外呢，多线程工作还会让我们难以专注做一件事情。有一项斯坦福大学的实验显示，长期沉迷于多任务处理的人群在实验当中不仅容易分心，他们的记忆力和任务切换的能力也会变得更差。研究人员表示说，多任务处理者总是忍不住去想自己没有在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调动和眼前相关的所有信息，并且没有办法把不同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区分开来。尽管生活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多线程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样的方法，让自己的大脑不至于那么快的被消耗掉。首先就是可能大家都有听说过的番茄工作法、时区时间区块法等等，把一天的工作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就专注于一个任务，任务之间可以用休息的时间来间隔开。第二呢，就是限制任务切换的次数，设定优先级，避免频繁的任务间的切换，这样呢可以通过任务清单和优先级的排序来管理代办的事项。第三呢，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单任务处理的工作环境，关闭一些不必要的通知避免社交媒体的干扰，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中断和干扰。所以今天和他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用脑的话题，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今晚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健康用脑的话题，或者来分享一些你自己健康用脑的方法。身边有位朋友啊，他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经常是坐在马桶上刷抖音或者小红书，然后漫无目的的去输入一些信息来让大脑清醒过来。但其实这种习惯很可能会引发一种认知疲劳，并且会产生负面情绪。有一项统计显示，2024年每24小时人类都要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约160万年的注意力，这个数据可能很难去想象。而根据科学的估算，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呢仅为每秒120比特，这就意味着说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自己的实际处理能力。研究表明，在认知过度刺激的环境当中感到不堪重负，会让人感到焦虑和压力，并且会导致担忧、紧张、忧虑还有沮丧等这样的一些情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对电子设备过度的使用的话呢，是确实比较容易让咱们更多的陷入到负面的情绪当中。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用脑健康，可能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大脑伤害确实就比较大了。随着现在电子设备和各种手机 APP 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技术方面的压力。什么呢？比如说当有人已经在某手机 APP 当中去晒他的所谓的年度报告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说该从哪儿生成呢，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感受到挫败和压力，而这种挫败和压力它就会带来认知的超负荷。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当信息、社交或是系统功能需求引发这种认知超负荷的时候，学生往往难以有效地去应对这些数字需求，他们的胜任感会随之受损。而这种基本的心理需求的挫败会削弱学习的动机，进而会影响学习效率。那更糟糕的是，这种挫败感会加重疲惫，而疲惫呢又反过来削弱了自我调节能力，让人更加难以从负面状态当中抽离出来。所以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推荐大家去试一试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就是数字排毒，也就是有意识的我们来减少这种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比如说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定说接下来2个小时不碰任何的电子设备。第二呢，就是简化信息接收渠道，我们可以少刷几个手机 APP， 或者说是精选一些自己关注的列表，从刷大数据和信息流改为只看自己的订阅。第三呢，就是多多的记录，多多的书写，使用像日历啊、手账啊、便利贴等这样的一些外部辅助工具来进行任务和信息的管理，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第四就是有意识的回归一些长内容的输入，比如说看一个完整的纪录片，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者是聆听长播客，又或者是进行一些深度的阅读等等。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关注过健康用脑吗？或者说你一直在关注，就可以来分享一些你健康用脑的小方法小技巧。其实承担太多的情绪劳动，在很多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健康。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就是你在回消息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会把一句原本很简单的话反复的修改，这种很纠结的经历。比如说向领导请假啊，拒绝一些邀约，认真的回应他人随口的一句抱怨等等等等。很多人经常会为此感到困惑，只是回了几条消息怎么就那么累呢？这种疲惫很可能是来自于一种隐形的消耗，那就是情绪劳动。情绪劳动是什么呢？它是说我们在工作、人际或者说家庭关系当中，为了满足情绪的期待，让他人感到舒适或者快乐，而刻意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情绪。这种以牺牲个人舒适度为代价的关怀和支持，往往是被低估的，甚至是难以被察觉的。比如说在工作当中，真正让人疲惫的很多事情，往往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那个对接的过程。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沟通的问题，他们和专业本身并没有关系，但是却需要你额外的耗费很多的心力，反复的去斟酌。比如说怎么催进度不烦人，如何正确的称呼对方等等等等。而在家庭当中，其实情绪劳动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看到在网上有网友在留言，小丸子就说，和父母、姐姐、姐夫在一起生活，下班以后姐姐

0: 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1: 对，
0: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1: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也是凑个热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就会产生兴趣。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0: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油菜花呀什么的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以晴天为主，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1: 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0: 对，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就等于是第四天了，第四天一早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有去丽江，
0: 对，然后或者是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0: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1: 就是落脚第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0: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1: 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0: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包括到它那个4000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而起，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1: 清溪水库，
0: 对。
1: 就在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0: 对，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那种。就在丽江市内，离主城区不太远，大家开车就很早就很方便就到了。那个地方的视野极其开阔，没有任何遮挡，
1: 人也少，
0: 几乎没人。反正我去的时候就
1: 反正没人把它当一个观察日照金山的景点。
0: 对，它就不是一个景点，没有游客去。只有早上遛弯的这个大爷和对老头老太太和健身的，什么人都没有，你独享。而且水库有一个好处是早上的时候风平浪静，直接玉龙雪山的倒影完美呈现，
1: 出片。
0: 对，出片。如果大家这个有三脚架的话，可以拍一个延时。用相机的话，因为拍延时它一张一张照片拍的，用手机的话它直接生成视频了。用相机拍的话啊，比如说我这个从天蒙蒙亮开始拍，一直拍到它全亮，日照金山过程过去了之后，这一个时间段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因为你间隔拍摄也拍不了那么多张。但是大家可以回来去选择每个时间段挑一张照片出来。然后自己在后期去
1: 做一做，
0: 做一做，做一做。怎么做？就是把每一张照片选一条竖线出来。然后就最早的放最左边。然后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接出来，然后但是因为你是固定的机位拍的，所以整个这个雪山的形状不会变。但是你会看到它
1: 光影变
0: 化，在一张照片当中从黑到亮，一个时间切片一个过程。
1: 这个会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是关于一首歌的故事，曲作者名字叫秦永成。老人每每提到这首歌，都变得格外柔软。
3: 我这一生啊，吃油大海和祖国，因为我动情。
2: 写词的张黎老先生怀揣着这首旋律走了许多地方，终于在某一个清晨，
4: 自然而然地说，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开。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2: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
2: 辣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地遇见，然后又不停地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3: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声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晨。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梁咏琪《爱的代价》。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其实这首歌呢也不是他的原唱，最早一版来源于张艾嘉，这首歌是滚石老大哥李宗盛来创作，当时发行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主题曲，后来作为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粉红女郎》的插曲，当然还有好几个版本，比如说李宗盛唱的，李宗盛最爱的小徒弟梁静茹在演唱会上的版本，但在李宗盛眼里这首歌并非情歌，而是他写给姐姐的专属歌，所以这个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情无关。

信有时候人真的不能太去较真，很多时候你生气是因为太钻牛角尖，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就觉得对方是有意义的，其实往往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你再回头想一想，会发现其实就是那么丁点大的事情，却让你气急败坏，并且当时的自己就很在意某个点，但是那个点呢，并不是对方在意的，所以你们的点碰不到一起，一个完全没感觉，一个气得要命。其实如果是两个世界观生活观完全不一样的人，在讨论同一件事情上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很难达成一致的，那你何必去置气呢？来听梁文音《那女孩对我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相信你的人。
2: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你有起床气吗？我真的是有，尤其是早上没有睡饱的时候被刺耳的声音叫醒，所以我设置的铃声都是非常治愈系列的大自然声音。哎，我真的有发现大自然声音好神奇，它会让你自动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不管是睡前听还是早上起床，你听一听这样的声音，你的状态就会非常的好。如果大家有睡眠难问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刚说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一定可以让你自动的生成很多的多巴胺，试试看咯。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有一天我会。

前面说到起床气，如果你也有啊，教你几步赶走它。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戒掉晚睡强迫症。研究证实，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7个小时，人就会处于一个容易激动和易怒的状态。所以无论你是几点睡，想要第二天状态心情好，一定要保证7个小时的睡眠。第二呢，睡前可以把第二天的事情都在脑子里面梳理好，比如说早上出门的

你多久打理一次自己的冰箱呢？我的话大概是2周一次吧，理由是因为我两周去一次超市买一大堆的蔬果和菜回家，然后2周之后会清理一下。不过我不会在冰箱当中放一些蔬果盒子，很多人用湿抹布把它擦一擦就放进冰箱，以为没有残渣就可以了，但实验表明这样只会把细菌扩散到果蔬盒的每个角落，细菌可能会在短时间之内增长到30到700倍。用水擦拭后呢，然后在果蔬盒内喷一些酒精消毒，或者直接用酒精棉擦拭，这样也可以消灭细菌。 但你不觉得很麻烦吗？干脆就不要放盒子就好了呀，有规律的摆好不就行了吗？反正我是这样做的。

熬夜后最好的补救措施当然是补觉，但补觉的正确姿势不是第二天早上赖床，而是通过睡午觉补回来。网络上有一个词叫做错峰起床，别人睡了你还在熬夜，别人起了你还在补觉，你每天都是这样错峰打卡吗？但我还是不太建议这样啊，偶尔一两次没有问题，但是长期以往，这样紊乱的生物钟会让你身体还是会多多少少出一些毛病。还是那句话吧，少熬夜，你又不是超人，还需要照顾自己。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李宇春《Why Me》。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这首歌是周杰伦看完成龙的电影《西域威龙》之后有的灵感。他说他看完电影之后呢，就用黑色幽默的歌词把印第安老斑鸠的曲创作出来，然后再把黑色幽默的词抽出来，再让方文山重新创作歌词。感觉在创作这个事情上来说，这两个人这对黄金搭档真的做到了无缝链接。就像是方文山他和歌迷说的，有一些歌真的开心就好，他们已经到达了一种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玩音乐，终于是可以玩音乐了。下一首歌，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10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1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 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9: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国庆节快乐！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2: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

0: 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五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

0: 长 18%， 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接着

0: 红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一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1: 嗯，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得美味健康和安全。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

0: 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

0: 要了解脑卒中危害的大小，我们先看看脑卒中在我国有多普遍。下面的数据可能比你想象的更触目惊心。根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卒中整体年发病率约在200到350人每10万人年。
1: 我国脑卒中的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发病率在越来越高，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从全球来说，中国的发病率算最高的。
0: 比高发病率更让人揪心的是脑卒中的高致残率。很多患者会残留不同程度的身体功能缺损，曾经习以为常的行走、交流、吞咽都能成为一个个巨大的挑战。
1: 脑卒中的人75%会致残，40%的人会有重度残疾。脑卒中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些语言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肢体功能的障碍，会出现认知功能的障碍，会出现情绪方面的一个障碍，有些时候会出现吞咽不能、呛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功能障碍。
0: 脑卒中后遗症为病人带来的障碍远不止于患者本人的身心受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